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承认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召开，愿恩惠平安从神赐予我们众人，阿们。
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上帝。我们今天起会经文选的诗篇95篇第一到第四节。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圣之上。地的伸出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。来呀，我们要去圣敬拜，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赞美救主真神。

祷告，做认罪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，求你饶恕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常至于在需要你的帮助时才呼求你。求你饶恕我们，因为你帮助我们之后，我们却忘恩负义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意志或祝福，而不是寻求你。主啊，求你洁净我们心中的顽梗、自私和骄傲，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、感恩的心和谦卑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我们要一起唱《我心献去》。

魏总统站立，请魏总站立。我们要领受今天的这是罪经文，从希伯来书十章十七到十八节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在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《我的心》啊。

0: untuk melayani orang lain, untuk bekerja.
1: 主啊, 我们感谢你。
0: Tuhan, kami sungguh bersyukur kepada Engkau.
1: 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
0: Kami juga menyerahkan gereja stadion ini ke dalam tangan-Mu.
1: 恳求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这一方土地的祝福。
0: Kiranya Engkau menolong gereja kami dapat menjadi berkat bagi orang-orang yang ada di sekitar sini.
1: 我们也把三一基督教学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
0: Kami juga menyerahkan Sekolah Kristen Tritunggal ke dalam tangan-Mu.
1: 恳求你使用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。
0: Kiranya Tuhan yang memakai sekolah ini untuk membentuk penyangga dari negara ini.
1: 主啊, 我们感谢你。
0: Kami bersyukur kepada Engkau.
1: 求你帮助我们。
0: Kiranya Engkau menolong setiap kami.
1: 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。
0: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ami sudah berdoa.
1: Amin.
0: Amin.
1: 上帝赐福给大家。
0: Kiranya Tuhan memberkati setiap kita.
2: 请大家站立，我们这个时候要从历史历代的中圣徒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我们齐声朗诵《使徒信经》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 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公的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送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欢迎每一位来到主的殿，一起敬拜主，聆听主话的弟兄姐妹们，特别是假如今天有 第一次来我们教会，做礼拜的，我们特别欢迎你们，希望下个礼拜能够和我们一起敬拜主，参加我们的崇拜会，欢迎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是我们要进行奉献，今天的奉献经文取自《生命记》16章16章第。 16、17节，缺不可空手朝见。个人要按自己的礼物。我们的奉献方式有多样化，可以直接将信封投入我们后面两旁的奉献箱里面，或者是经过银行转账，或者椅子后面的二维码转账。 谢谢大家，感愿我们的奉献是蒙主喜乐的奉献。我们全心全意、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接着，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。信实公义的上帝耶和华，我们天上的父神，感谢神无量无尽的爱，我们今日所能够拥有的健康幸福。 美好的生活都是父神时刻的保护和看顾。父神，我们深深的感谢你。我们时刻的将全心全意的侍奉在主里面，顺服在主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现在我们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主的殿，我们用歌声 歌颂赞美你，称谢你恩，让我们时时存着感恩的心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，平安喜乐归于人。我们这时手中带着微小的礼物要献于主，求主悦纳，求主使用。我们这样奉献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1: 会众一人站立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赐下的祝福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神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阿